0: 早上好，
1: 早上好，
0: 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